0: 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5: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3: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在生活中，人们对于沙尘暴的认识存在着一

0: 些气象学方面的误区。
1: 一，沙尘暴多，全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0: 其实全球变暖主要表现为冬暖，但春也暖。冬春暖则表示冷空气大风少，因此恰恰是不利于增多沙尘暴的。我国1985年以来的暖冬期中，沙尘日数就比之前冷冬期中要少得多，因此并不能说沙尘暴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
1: 二，可以利用人工降水来治理沙尘暴。
0: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2002年，曾有报纸记者在沙尘暴天气中两次访问了蒙古国南戈壁省。报道中说，当地官员曾表示希望与我国一起开展人工降水治理沙尘暴的愿望，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干旱地区连云都很少，即使有合适的云层能降下一点点水，不被干旱大气吞噬，降到地面也没有意义，雨后干旱如故，而且人工降雨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人工降水作为可行的减少沙尘暴的措施。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5: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6: 这孩子，别瞎说。
7: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7: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7: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7: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6: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7: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5: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5: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

0: 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只要一提到沙尘天气，大家都觉得非常恐慌。那沙尘天气有什么危害呢？
2: 沙尘暴天气是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沙尘暴天气时，沙石浮尘到处弥漫，凡是经过地区，空气浑浊，患呼吸道等疾病的人数增加。另外，沙尘天气会使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恶劣的能见度会使人们心情沉闷，工作学习效率降低。沙尘暴天气出现时，轻者会使大量牲畜患呼吸道及肠胃疾病，严重时将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刮走农田沃土、种子和幼苗，还会使地表土壤风蚀、沙漠化加剧，覆盖在植物叶面上的厚厚尘土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沙尘天气还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但是沙尘天气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益处，碱性的沙尘进入大气中可以与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可以达到抑制酸雨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沙尘暴天气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还是弊大于利的。
3: 防灾减灾 Q&A。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2: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3: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2: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3: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2: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1: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6: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7: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2月龄、3月龄、4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3月龄、4月龄、5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3剂，最后还要在宝宝18月龄，也就是1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14天。
5: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7: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7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24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6: 乔护士长，3联、4联、5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7: 这个3联、4联、5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0: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近两年，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大雾弥漫，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雾霾天气呢？
5: 一、减少户外活动。雾霾天气要减少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合理的运动，比如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都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二、外出佩戴口罩。如果外出，那就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了。戴上口罩可以阻止粉尘颗粒物、细菌、病毒的侵入。注意购买正规合格的医用口罩，才能有效阻止 PM2.5 的入侵。普通口罩对于空气微小颗粒起不到多少作用。三、调理饮食，注意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清肺的食物，比如梨、萝卜、丝瓜、冬瓜、百合、柑橘、豆浆等，多喝水，少吃辛辣油炸类的食物。面对雾霾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雾霾的能力。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2: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2: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哎，你到了呀，我在住院部3楼3012房间，你上来吧。
9: 好嘞。哎，这听说你骨折了，来看看你咋回事啊。
8: 哎，这不打球的时候我没做热身，投球的时候又跳得太高，然后落地没站稳。

0: 把脚给崴了，结果发现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我才知道是脚骨折了，这不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你看我腿上的石膏是不是很酷？
1: 你还真是乐观啊，这时候还能开得起玩笑。
0: 哎，都这样了。哎，你快坐你快坐，等我先把这碗骨头汤喝完我再跟你聊天。我妈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以形补形。这不刚给我炖的骨头汤，我还没来得及喝呢。
1: 哎，这骨头汤你先别喝，骨折初期喝骨头汤不但不补身体，还会使骨质内的有机质和无机质的比例失调，阻碍骨折的早期愈合。刚骨折呢，你应该多吃一些能转化为有机质骨胶的食物，比如豆制品、新鲜的蔬菜水果、瘦肉、鸡蛋和鱼虾等。同时呢，也要多吃一些含磷和铁的食物，比如标准面粉、小米以及动物的肝脏、蛋黄，它们呢能够充分地帮助你吸收维生素 C 和 D， 可以有效地帮助你骨折后的初期愈合。
0: 这样啊，那我不喝了，给你替我喝了吧，我等脚好的差不多了我再喝。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这雾霾好难受啊，我要赶紧戴上口罩。
5: 我也得赶紧戴上。哎，你发现没，嘉航，大家都喜欢把雾和霾这两个。

0: 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啊。你看雾就是空气里的小水珠嘛，
0: 嗯，
1: 但是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那什么是霾呢？
0: 霾也叫做阴霾、灰霾，是指原因不明的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这些年来，随着霾天气现象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导致空气质量逐渐恶化。我国不少地区将霾和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霾中含有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质，它们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液中，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生殖系统等疾病，诸如咽喉炎、肺气肿、哮喘、鼻炎等炎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心肌缺血及损伤，而霾也常常引发交通事故。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

0: 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淡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淡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4: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

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This is me. Drop it. Drums.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保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4: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5: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6: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7: 哎，你家妞妞的眼睛怎么肿了呀？
8: 哎呀，别提了，我家进了几只可恶的蚊子，不光把她的眼睛叮肿了，你看我的腿都挠烂了，太痒了。
7: 那我教你几招止痒的办法吧。
8: 好啊好啊，那你快说吧。
7: 夏天呀，我们都吃西瓜，用西瓜皮反复的擦拭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止痒。当然了，也可以买芦荟的原汁，或者用藿香正气水涂抹，也都能起到止痒的效果。其实啊，夏天最关键的还是要预防蚊虫的叮咬。
8: 我知道呀，但是你看咱们小区植物那么多，蚊子肯定也多，总不能在家里点上蚊香不出门吧？
7: 那是不能。传统蚊香点燃会产生烟雾，对呼吸道不好，家里有孩子还是要尽量少用一些吧。其实呢，市面上卖的一些给婴幼儿使用的电蚊香，虽然里面含有比如菊酯类的成分，但是经过测试不会对成人或者是儿童的元气健康造成影响，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出门的话呢，一些防蚊喷剂也可以有效地驱赶蚊虫。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两种有效成分避蚊胺和派卡瑞丁都可以用于2个月以上的儿童驱蚊，但是其他一些像柠檬胺之类的驱蚊成分，虽然听起来像纯天然的吧，但这种成分呀，3岁以下都是要禁用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问题。所以在选用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成分表，不要被宣传的纯天然、植物提取之类的宣传语所迷惑了。
8: 哇塞，听你这么一说，原来驱蚊产品的选购上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7: 是呀，如果实在不想使用驱蚊产品，那只有在家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出门穿上长袖长裤，尽量减少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这样也能有效地减少蚊虫的叮咬。
6: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静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3: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

0: 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想起医生，
1: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5: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6: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

0: 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再给你机会。
1: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2: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3: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4: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5: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6: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干眼涩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

0: 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首歌。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平安出行365。
1: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5: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3: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0: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该怎么办才好呢？
1: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2: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3: 啊，好烫！好了，快去帮我拿个牙膏。
4: 要牙膏干什么呀？
3: 烫伤了要涂牙膏啊，这样好得快。
4: 不行不行，如果在烫伤时涂抹牙膏，伤口上的热气就会受到牙膏物质的覆盖，从而会往皮下组织扩散，造成更深一层的烫伤。
3: 啊，这么严重？我一直以为涂抹牙膏可以保护伤口呢。
4: 其实这是个误区啦。涂抹牙膏不但不能保护伤口，反而会使渗出液聚集，滋生细菌，甚至会造成感染。发生烫伤时，最好的方法是用自来水直接冲洗10分钟，或者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冷水中就可以了。
3: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6: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5: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6: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7: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5: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7: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

0: 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

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4: 照片里的那张脸，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6: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7: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

0: 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2月龄到71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2到5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3剂次，在6月龄到11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2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1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12月龄到71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1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1个月。
1: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0: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2: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0: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

0: 足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浪谷。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2: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3: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2: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3: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2: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伸入油箱内，

0: 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舌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1: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向谁？为谁？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6: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5: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6: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5: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6: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

0: 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3: 爱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4: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

0: 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1: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宝宝咳嗽，
8: 难受，
0: 心疼宝宝的父母
8: 想哭。
0: 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9: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公，咱孩子又发烧了，你看这身上还起了好多小痘痘，他老是想抓，肯定特别痒。
6: 哎呦，是吗？我看看。
5: 你看胳膊上有几个，腿上也有，脸上好像也快起来了。
6: 还真是，这小疙瘩中间是透明的，里面好像还有液体，会不会是水痘啊？
5: 这我哪知道呀，咱们还是赶快去问问医生吧。
7: 小儿水痘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哈，多常见于年龄15岁以下，也耳见于成人。它的发病的症状呢，就是发热，感冒的症状也会伴有。然后我们要检查它身上会伴发这种疱疹啊，它也是一种水痘疱疹象征啊，常见于四肢，躯体的也会偶然见，但多发于这个四肢、头面部。典型的呢，会那种成对的出现，中间呢就像透亮的那种泡，容易破血。现在呢，因为那个小儿童接种水痘疫苗以后呢，我们说症状可能不是太典型，就是出现的比较那个散在，然后有时候不是成对儿，就单一的发，然后局部比较痒，伴有瘙痒的症状。
5: 水痘具有传染性吗？
7: 水痘从一开始出到它最后的疱疹的愈合都具有传染性，一般是半个月到20多天，一个星期内很难痊愈。
5: 一旦患上水痘，该如何治疗和护理呢？
7: 一旦出现以后呢，要及时的就诊，给予抗病毒的这种治疗，然后给予它对症的这种退热呀，这样治疗。在护理上呢，我们就是说给它注意隔离，然后在家给它多饮水，就是做好个人的卫生护理，避免它抓破。然后局部它那个皮肤瘙痒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那个牡丹石呀等这些止痒的，避免它的抓挠。它一旦破血以后，它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3: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2: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3: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4: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2: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4: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碳罐里面，造成碳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碳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儿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碳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9: 好，好，好。
8: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9: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8: 吹去哪儿了？
9: 这个
2: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

0: 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6: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7: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8: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7: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8: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7: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4: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4: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5: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6: 我们孩子上的幼儿园班级分班了，孩子都没地方送了，真麻烦呀。
7: 为什么分呀？
6: 好像说是班里有孩子得了手足口病吧。其实生病的孩子回家养病也行啊，不至于分班吧。
7: 你可别小看这手足口病的传染能力，有的孩子得病能传染大半个班级，还是让医生给你科普一下吧。
8: 春夏现在是高发的季节哈，这个小孩呢，一般他这个手足口病大部分咱常见于这个5岁以下的儿童，所以基本上来就诊的都是从幼儿园过来的。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来就诊以后呢，大部分小孩呢就是感冒的症状，咽腔不舒服，发烧发热，这样呢来就诊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一般就来到以后肯定要先做这种检查，就包括这种咽腔的检查呀，你会发现这种咽腔、手、口，还有小孩的足部嘛，还有臀部，这种都会出现这种就红色的疱疹一样的东西，就是比较多。最常见现在就是咽腔性的这种疱疹性比较多，就疱疹性咽颊炎比较常见。可以说疱疹性咽颊炎可以确定，然后手足口呢，手上没有典型的，我们建议他就进一步的去到其他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检查。他主要是一个病毒性的，我们就给他一种抗病毒的治疗，针对他这种症状，就是发热有退热，抗病毒的这样治疗。一般他这个病期的疗程呢是有1周左右，大部分小�孩潜伏接触的是常见的是3到5天，也有时间长的。如果他自己发现以后呢，也如果没有发病的症状的话，其实自己在家里多喝水，喝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他也能够治愈。
7: 疱疹性咽颊炎和手足口是一回事吗？
8: 疱疹性咽颊炎其实它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的一个表现，有时候仅表现为咽腔里头有疱疹，手上和足上它没有症状，它没有出现这种疱疹，但它这个感染的病毒啊，同样同类。

0: 病毒的一种感染。
1: 手足口怎么去预防呢？
2: 平时咱们最主要的做好预防就是有十五字，一个是就是勤洗手、勤通风、喝开水、吃熟食、晒衣被，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中，咱们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勤洗手的习惯，另外要孩子喝开水为好，吃熟食生冷的食物，西瓜、瓜果、桃李，咱们让孩子适度吃，不要过度吃。另外就是咱们的衣被要经常去晒了之后，还有就是要勤通风，咱们家里就经常把窗户打开啊，然后这有助于孩子一个体质改善，另外还有助于病毒的降低。
3: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呀，今天是周末。
1: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花瞬间凋零时，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9: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

0: 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1: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去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拔起傲骨中原，望着凉风边篱笆上。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台车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1: 超屌！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 啊？怎样
0: ？A186， 挑一下啊。
2: 随便啊。

0: 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2: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还是太热。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